说的一起的 radio 的啊，一里欧洲啊，那我是去唱，不然他的 radio 了听，大我唱哎，不列子的有六个，喊的有六个 ，risk 我的，但还有一些苗族，我是要去，我不是一定要去。